0: 一只耶稣，我明亮过跑进你，就是我耶稣，我是奥帕佩，我是帕帕姐，我是帕帕，你知道我不说过，我多夸我卡森林，我不说爱过，我派帮我卡森林，是不是？
1: 阿波阿佩苏，
0: 快，
1: 哪个？
0: 我是。我是你，你好，
1: 我是奥帕帕，
0: 我是奥，听我这个奥帕帕。我爹的神，你也是你娘姑婆。今天亲爱的神，你要夸我，你妈你娘姑婆。我是奥帕帕，我一边陪那，你那帕帕一边陪，你的娘姑婆一边在路把爱抱谁娘姑婆？那路把你是说真来耶？哎，卡塞，奥帕帕，我一边陪，那你那路把爱开一娘姑婆你我也陪的塞。我是今天阿那么晚，哎，我工作也只晚，哎，我工作，哎，我我的，
2: 我怎么来路把？
0: 我是今天只晚嘛，哎，我工作，哎，我我的，你是 ready？ 我别你们，我公司没说拜不，那路把 close 了 ，directly here。我是今天。And I'm one and a call by Moo to
3: you. You are Ricardo Radio UK, your power station.
0: Ricardo Radio UK, your power station.

0: 老师是里面你第一服从的人，因此你爸爸开车是是，你爸爸生命的呢，我不能托付，我爸爸不问你开你爸爸什么。哎，老师，哎你你爸爸 Johnson 开做服从，因此你阿娘过路边，我得路吧，我被压过死的耶，是不是？
1: 阿爸不阿皮苏。
2: Africa Real UK, your power station.
0: Where are you going?